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的准确内涵。必须准确认识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民族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三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原创性论断及其相关重要论述，是由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所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历史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一、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共同体思想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奠定了根本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是其基本主题。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民族平等原则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真正实现团结联合。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不分民族的把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必须以社会主义原则促进民族平等团结，促进各民族和谐交融。 而民族融合正是民族演进过程的必然结果和进步现象，为各民族历史交融、自然融合创造条件，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始终对阻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各种狭隘民族主义予以严厉批判。马克思主义始终把民族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解决。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种历史现象，有产生、发展、融合、消亡的过程，也有层次类别之分，其生灭兴衰与分合重构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民族融合正是民族生命力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目的之所在，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要义。马克思主义对此形成了三个规律性认识。要想民族融合，必要政治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多民族国家是历史常态，即使在鼓吹一族一国的欧洲也是如此。恩格斯指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不同的民族处于同一个政府管辖之下，而多民族国家必须统一集权。列宁指出，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连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当今世界有效解决民族问题、建设以国家为单位的共同体，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面临的重大任务。要想民族融合，必要人心相通。列宁特别反对以保护民族文化为名的精致的民族主义。他指出，民族文化自治就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义，就是用民族文化这一口号来腐蚀工人，并且宣传极其有害的，甚至是反民主的按民族分学校的主张。列宁反对各民族在文化教育上的相互隔绝状态，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则鼓吹各民族在教育事业以至整个文化事业上互相隔绝，而隔绝是完全符合保护一切特权，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的需要的。为了实现民族融合，列宁始终主张文化交融和共同教育。他呼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种种隔膜，使各民族的儿童在统一的学校里打成一片。要想民族融合，必须建设真正的共同体。建设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虚假的共同体的同时，把共产主义界定为真正的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共同体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社会机体，是荣辱与共、祸福相依的和谐图景，是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的共同家园。 建设真正的共同体虽然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但只要冒充普遍利益的虚假的共同体依然存在，只要冒充人类普遍价值的普世价值仍然大行其道，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共同体理想便始终具有时代进步意义和现实批判精神，便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远大理想，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追求的奋斗目标。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特定阶级的具体观点曾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领导被压迫民族实现自身解放的特殊策略。列宁指出，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如果将特殊时期的特殊民族观点上升为抽象的原理，进而在无视具体环境用以指导现实问题，就更加违背了马克思民族理论的核心要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正确处理社会革命与解决民族问题的辩证关系，始终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百年来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始终将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不变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交汇，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融合论述的中国实践，必将极大深化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共同性。二，大一统历史传统。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发展壮大，根源就在于对大一统理念的推崇和实践。大一统夯实了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制度与文化基础。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的王朝，实现了多民族统一于相同的政治共同体。西汉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夯实大一统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从此成为中华大地各区域性政权的共同政治追求和古代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大一统塑造了中华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道。中华民族很早就强调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夷夏之别并非种族之别，而是文化差异。正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标志，不是种族，不是血缘，不是地缘，而是中华文化。只要接受了大一统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是中华民族一员。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重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中华文化认同，正是源于这一重要的历史传统。大一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这使得中国在国家建构过程中 既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帝国，也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坚持大一统历史传统，西方民族国家脱胎于封建城邦自治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靠商贸和文化怀柔远人，靠朝贡体系互惠互利，推崇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西方民族国家则靠军事征服和帝国殖民，搞党同伐异，奉行丛林法则和霸权逻辑，这都体现了中西文明的巨大差异。西方文明是分的逻辑，不断把大帝国切割成小国家，而中华文明是和的逻辑，由各民族交融成大中华。历史上，很多西方帝国强盛一时后都烟消云散，很多西方民族国家短暂统合后又分崩离析，而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明能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从不中断。这正是今天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依靠的独特历史传统。三，两个结合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领域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回应时代主题，解决现实难题，取得了显著的现实成就，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目标，为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也由此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紧密交织，其政治属性与政治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全面重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经过长征洗礼，中国共产党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展成为全民族先锋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体性。面对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全面觉醒。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国情，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结合，将政治国家建构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合，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形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开展民族识别，在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基本框架，形成了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

0: 区的发展，将民族工作重心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这一时期，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形成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向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民族地区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华民族整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写照。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推动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这条正确道路在新时代最鲜明的标志。总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实践，根植于中华大一统历史传统的现代转型，是对西方传统民族国家理论的全面超越，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芸香科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芸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的

0: 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使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物志》中说：“有绿橘、金橘、蜜橘、扁橘数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橘帖》，写着：“凤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三百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冲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的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橘，分外诱人。洞庭红橘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橘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厂》，总监制丁小红、王来勇、博涛、苗刚，总策划徐伟、刘世军、王景洲、知景阳，监制许娟、李晶晶，策划张金秋、齐芳、张红雷，统筹李慧、祝金平，责任编辑齐芳、祝金平、邹玉平、贺红梅、诺言，导演焦国磊，编剧李明。第二集。
1: 金书记，

0: 今天包了您最爱吃的三鲜馅饺子。
1: 是吗？天明啊，你也跟我回去尝尝鲜。
0: 哎，我今天就不去了，体育场正有场招聘会，我们小组的人都去现场了，我也得过去做些服务性工作。
1: 嗯，那辛苦你了。这段时间专班组的工作人员都很累。哎，厂子门口的人是来上访的吧？
0: 看着不像啊。
1: 走，下车看看。
0: 哎，金书记，您披上点雨衣，慢点啊。
1: 老人家，你们在这里干嘛呀？
2: 我们听说大厂关停，怕把锅炉和厂子大门都给拆了，所以啊，我们几个退休的老伙计们来厂子大门口合个影。
3: 哎，我呀，18岁就在厂子里上班了，不照啊，怕是以后就看不到了。
4: 是啊，我还在大厂没待够呢。
5: 哎呦，行了行了，大家抓紧时间吧。哎，谁来给我们拍个照片啊？
6: 我来帮你们拍吧。
7: 哎，好。
5: 哎呀，麻烦你了，小伙。
6: 哎，没事没事。
5: 哎，这大门一定要拍清楚啊。
6: 哎，行行行。那各位师傅们站好啊。
8: 哎，好。
6: 哎，还后面的师傅，对对对，露出来露出来。
8: 哎，慢点，
6: 您被前面挡住了啊。那我喊1、2、3的时候，咱们一起说，
9: 茄子。
1: 多好的大城人呐！
3: 哎，舍不得呀。
1: 老人家，你们为大厂发展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将成为永恒的财富，载入大厂的史册。人生自古伤别离，集团党委、集团公司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送上最美好的祝福。我金红海给你们鞠躬了。
0: 2017年7月31号，大厂人用33天的时间，安全关停1000万吨产能，平稳分流2万多名职工，创造了国内钢铁行业关停规模最大、安置人数最多、安置期最短的3项纪录。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未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保证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基本生活，确保转岗不下岗，转业不失业，确保了企业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0: 各部门就绪，请指示。
11: 断电。
12: 拉闸。
10: 是。

0: 报告，大厂最后的设备断电拉闸完毕，全部实现安全关停。
1: 炉火慢慢熄灭，轮轴慢慢停歇，汽笛静默了，钟声也不再响起，不再响起。
2: 故宫来啦！哦，
3: 故宫你好啊，我是求贤若渴，慕名而来的呀。
4: 你们是？
3: 是这样的，故宫，我们公司呢愿意给你提供最好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请你出山到我们这来，我们一起创业啊。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合同，您抽时间呢看一看，我们呢会尽量按照你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的。
1: 这样吧，请容我考虑考虑，我想好了就给你们打电话。
3: 好的，那我就。

0: 大师哥，在这儿呢。大师哥，上车吧。你们这是去哪儿啊？专程来接你回家呗。大师哥，你眼睛咋了？
1: 没事儿，沙子迷眼睛了。你是刚刚哭过吧？哎呀，幸会。甜蜜啊，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我要亲手拉灭大厂的最后一盏灯，你们知道吗？我每一次拉闸给设备断电，对我来说，都是在经受一次煎熬。这，来，
0: 大师哥，
1: 嗯，
0: 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1: 还没有。嗯，
0: 是挺纠结的。 你跟新生大哥不一样，你可是香饽饽，到哪里都吃香。
1: 哦，对了，那个新生大哥，他参加招聘会了吗？
2: 啊，去新的工作岗位干了几天，说工作不好，撂挑子不干了，天天借酒浇愁，真是愁人。
3: 哎呀，这个新生大哥真不让人生气。
2: 喝喝喝。
3: 你就知道整天灌马尿。这人要是不走运，喝凉水都塞牙。明天继续组织人去讨个说法。
2: 我可不能跟你去胡闹了啊！你看看，咱们周围的工友，人家买断的买断，内退的内退，就业的就业，都过上正常日子了，哪像你呀？好啊。
3: 你这是嫌弃我挣不来钱，你有外心了是不是？
2: 我叫你胡说八道！
3: 我叫你摔！
2: 你会说我不会说？我叫你灌麻将！哎，
3: 我也摔！
2: 周先生啊，周先生，你再这样下去，我不跟你过了！
3: 不过就不过，你吓唬谁呀你？
2: 你！
4: 新生大哥家的境况也是一部分家庭的代表，他们做惯了产业工人，突然一下子离开熟悉的工厂，显得无所适从。在大厂关停的关键时期，省市发改委和省市总工会抽调精干力量进驻大厂集中办公，对职工分流安置方案修改39次，组织召开协调会议116次。
5: 协助解决各类问题261项，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给困难职工的福利都落实到位了吗？
4: 啊，工会的同志帮助统计了困难职工的数据，正在一步步落实。
5: 像咱们大厂这种千万吨特大型钢铁企业，主业全部都关停，在全国还是首次。如何转型发展？ 我们没有现成的案例借鉴，也没有任何创业经验。
6: 哦，金书记啊，大厂虽然关停，但是底蕴还在。
5: 是的，有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我们要坚定二次创业，重塑大厂的信心。下一步，确立两不走的战略目标。第一。 要把咱们的存续产业发展好，解决生存问题。第二，要进行多元化发展，培育新型产业。
6: 嗯，发改委愿意做企业的参谋部、作战部、协调部和服务部。
5: 谢谢你们。去产能不是去企业，新旧动能转换是当务之急。昨天。 财务小孙当着我的面哭了，他说：“咱们大厂产值从300多亿元，一下子断崖式下降到60多亿元，这日子可咋过呀？”同志们，困难早就预料到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条路，背水一战，让钢厂。
0: 走向市场。
1: 金明大哥，这嫂子躲娘家还没回来呢。
2: 没回来，要不能上这儿来蹭饭吃。
3: 来喽，热乎饺子。
5: 哎，饺子来了。
3: 启航，把椅子摆好啊。
6: 好嘞。
2: 哎呀，这饺子就酒是越喝越有啊。哎呀，二叔，整点白的。
7: 嘿，哪有心思喝呀？
2: 那我自己整点。
1: 嗯，行。哎，金明大哥，你少倒点。
7: 新生啊，还是你心大，小酒刷刷下，喝完一抹嘴儿，继续上房要说法。
2: 二叔啊，我算是琢磨明白了，这光憋屈上火那不行，这身体垮了还咋维权呀？是不是？
3: 大哥
2: 啊，
3: 你去把嫂子接回来吧。
2: 哎呀，不管他。
3: 你看，启航经常住在大师哥家。你现在成了甩手掌柜的了，工会过年过节还给你送米面粮油，你觉得合适吗？
2: 谁叫他们砸我饭碗的，对不对？谁砸的，谁就得对我负责。
7: 哼，这山看着那山高，站在那山你又把脚翘，哪有那么容易干的工作呀？
2: 啊，我就想回到原来的车间上班，现在我是黄鼠狼生豆鼠子，一窝不如一窝了。
7: 这听听，说的什么话这是？
3: 你不是有货车驾驶证吗？
2: 啊，
3: 要不过完年你去运输车队试试？
2: 我在咱大厂都出名挂号了，谁还敢要我这样的啊？
0: 先生大哥
2: 啊，
0: 工会年前统计困难职工家庭，恭喜你进入了前十。
2: 切。士可杀不可辱，贫者不受天上的馅饼。那个，哎，喜欢
3: 啊！
2: 不过这车队还真挺适合我的，要不我去试试？
7: 这新生，我不愿意听你说话，硌耳朵。行会，壮志，安置小组的工作结束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哎
3: 呀，我大师哥不愁，好几家企业高薪挖人呢。
1: 哎呀，行了。
2: 哎，我跟你说啊，壮志啊，他们要挖你，你必须得跟他们开条件，知道吗？啊，要是开条件，你就把我也带过去啊！
1: 你
7: 去，吃饺子也堵不上你的嘴呀！啊，
3: 爸，我也不愁下家。
2: 哎，幸亏，哎，要不你把我带那个宣传部去的，我看那儿挺勤快的。
0: 大哥，你干脆死心塌地的去运输队，好好表现得了。
7: 就是啊，
2: 看见没？这就是咱们大厂办的这事儿多差劲呢啊！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啊，累死累活的忙着对付我这样的上访专业户，等用完了你俩，卸磨杀驴，拿你们当枪使呢，你们还觉得自己怪不错的呢。
7: 行了，
8: 二爷爷，今年春晚我爸没去演小品，真是可惜喽。
2: 哎，你这个小兔崽子，你多少嘴啊？我告诉你啊，你大学毕业之后一定给我擦亮眼睛，千万不能像你爸我。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敢进大厂，我砸断你的腿。
8: 哎，爸，你
3: 爸，咱们大厂以前跟钢铁相关的伴生企业很多都做不下去了，公司开了会，伴生企业转型，环保新材料那边在筹建。我想去新公司试试，不想去宣传部应聘了。
2: 啥？你不去宣传部了？幸亏你是不是傻呀？
7: 钱，你给我闭嘴！
0: 哦，电话，你们接着聊。啊！哎，我考虑好了，我知道。大厂现在的确遇到了困难，甚至是生存危机。但是呢，我感受到了一股力量。对，合同我不能签了，我也不能离开大厂，大厂就是我的家。

0: 现在家里正是用人之际，这个时候我绝不能离开。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挂了。师傅，您都听到了。
1: 嗯，壮志，好样的。
0: 师傅，不瞒您说，我挣扎了好几个月，我现在想通了。
2: 我哪儿都不去了，就留在咱大厂继续创业。嗯，想通了就好，想通了就好啊。师哥谷壮志的创新工作室并入了瑞宝电器，他们要从钢铁制造转型做制造强企。新会也很快去环保新材料公司工作了，公司初建，忙得半个月见不到人影。
0: 大哥周新生在工会的帮助协调下，在运输队找到了工作。用我岳父的话说，这块难啃的骨头，终于消停了下来。
3: 喂，天明，我现在在郑州呢，你这边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0: 哎，师哥，
3: 你跑郑州干嘛去？
0: 哎，跑销售呗。
3: 你不是在搞研发吗？
0: 我们现在不但搞研发，还要出来跑销售，产品推销到这边的厂家，人家不相信我。我这笨嘴拙舌的。对了，你看看有没有熟人，你帮我介绍一下呀。
3: 啊，行行行，我好像有。你等我找点电话号码啊，一会儿我短信发给你。
0: 好的，天明。哎呀，这不出来不知道，市场有市场的规律，真是隔行如隔山呐。哎，赵，
4: 啊，
0: 别蹲着了，来，起来吧。
5: 我妹夫有同学在这边，哎，好嘞。哎，
4: 武功，您可是工程师，还是全国劳模，咱们跑一上午，叫人家给当三孙子一样遛。
0: 哎，话不能这么说。不过通过这么一跑，我倒是明白了几个道理。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呗。
0: 哎，就那推销员啊，那是真厉害，
4: 就是脸皮厚。
0: 机关枪打不透呗，钢厂变市场，得靠腿去跑，得靠嘴去说，得靠智慧去解决难题，对吧？哎呀，走，赵，咱呀套套近乎，去卖设备。
4: 嗯，我看呢，咱们实验室的人真不适合干销售。
0: 那谁一出生就会呀？不会就学呗。咱大厂没关停之前，研发的都是针对钢铁设备的产品，现在的路子广了。
6: 就看咱们有没有本事了，走。哎哎哎，古工，你把设备安装上了，算怎么回事啊？
7: 您放心，赖不上您的。我们这款设备啊，是免费安装使用的。你们免费用，觉得不行的，您给我打电话，我们二话不说来车间马上拆走，行不行？
6: 你这么拼是为了啥呀？
2: 销售多了，提升高啊！
8: 不争馒头争口气呗，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们大厂人也能够做得到。
2: 就这样，师哥谷壮志带着产品搞推销活动，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了效益，正是有了像师哥谷壮志一样的一群大厂人，他们靠着自己的真诚和实干，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把钢厂变成了市场。
9: 哎，喂。
2: 是不是要拆设备啊？哎呀，不是拆设备，是我们厂要采购你们的设备。啊，要采购我们的设备？
9: 对对对，咱们家的机器呀，非常好。
2: 太好了，我们的设备卖出去了。转型的前两年，大厂人经过不断摸索、归纳、总结，失败过，挣扎过。 吃过无数次的闭门羹，但是他们始终相信大厂的底蕴在，精神在。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厂紧紧抓住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机遇，积极对接科研院所，深入挖掘资源，不断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现代化城市服务等领域探索前行。
0: 这么大的雪，你还出来接我干嘛呀？哎呀，
1: 爸的八十五岁寿辰，你不到场哪行啊？
0: 我是心有余悸呀。哎呦，
1: 咋的？你还记仇了？主要是尴尬。去年给爸过生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爸直接说：“你小子就别说话了，挺好的一个厂子，你小子当家，咋就给整黄了呢？”
2: 待会儿我必须说话，把过去受的委屈找补回来。

0: 我爸和我岳父，他们想要见你。
1: 金书记，老哥哥们，找我啥事儿啊？哎呀，金书记啊，我们这帮退休的老家伙，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嗯，
0: 老周，说话呀。哎，
1: 金书记，您跟我说实话，咱大厂是不是遇到啥难处了？日子。 不咋好过，
0: 老人家，谢谢你们的关心。这就好比老牛车要想走得远，就得经受上坡下坡这样的颠簸，那平路才走得顺的。大厂关停，现在处在转型发展阶段，难是难一点。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呢。啊，
1: 嗯。 明白了，金书记，那我说正题了，啊，经过慎重考虑，我们以老党员的身份提出一个要求，我们重回大厂，组建老年突击队，把咱大厂的炼钢炉再点着火。
2: 我们呢，免费回厂上班，帮助大厂。
0: 渡过难关，对，重回大厂，攻难关。哎，这叫我太感动了。
3: 金书记，我这都解释好几天了，老人家们就是不听啊。
0: 哎，这可咋整呢？哎，这样吧，艾佳，
4: 哎，
0: 老丈人那边，我这话就不说了，你去给我扬眉吐气。
3: 我带着老人家们去咱们大厂参观参观，叫大家看一看咱们的新型产业。啊，那好吧。那大家请上车吧。啊，
5: 哎，好，太好了。
3: 今天啊，金书记亲自给咱们当导游，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厂关停之后的变化。哎，金书记，咱们先去哪儿？
6: 先去环保新材料工地。行，好。小李，开车。哎，大家抓紧时间吃饭。听说下午还有更大的暴风雪呢。
7: 好，走走走走走走。
8: 幸会姐，今天中午这鸡汤不错啊。
9: 嗯，是。
10: 鸡汤煮雪花，味道顶呱呱。就你贫嘴，这鸡汤啊，可是领导特意给咱们御寒准备的。哎，这饭吃不了了，赶紧收拾东西。
11: 快点，快点，快点！
10: 坏了，坏了，坏了！怎么能满分？要被刮走了！
11: 啊！
10: 快点，八路那边
11: 找
10: 不
11: 开。
3: 师傅们，都别动，外面风雪太大，要抢修也轮不到你们上。大家待在车里，一定要保证人身安全啊！我下去看看。
12: 金书记，
3: 哎，金书记，你怎么也下车了？
0: 来，大家拽住绳子，听我口令。

0: 那就别添乱了啊！我怎么就别添乱了啊？我是看明白了，一看看大厂人的干劲儿，不比咱那时候差。嗯，大厂的炉火熄了，心火没灭呀，这个家没有散，咱们大厂的人抱山背土的精神没有丢，他们都是。
1: 顶天立地的好汉，老李，还愣着干啥呀？咱们快去搭把手吧！
2: 走，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厂》第二集，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 济南广播电视台，济纲集团联合出品，谢谢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理论来源，根植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必须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第三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原创性论断及其相关重要论述，是由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所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历史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一、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共同体思想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奠定了根本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是其基本主题。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民族平等原则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真正实现团结联合。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不分民族的把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必须以社会主义原则促进民族平等团结，促进各民族和谐交融。而民族融合正是民族演进过程的必然结果和进步现象，为各民族历史交融、自然融合创造条件，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始终对阻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各种狭隘民族主义予以严厉批判。马克思主义始终把民族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组成部分加以解决。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种历史现象，有产生、发展、融合、消亡的过程，也有层次类别之分，其生灭兴衰与分合重构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他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民族融合正是民族生命力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目的之所在，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要义。马克思主义对此形成了三个规律性认识。要想民族融合，必要政治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多民族国家是历史常态，即使在鼓吹一族一国的欧洲也是如此。恩格斯指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不同的民族处于同一个政府管辖之下，而多民族国家必须统一集权。列宁指出，
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连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当今世界有效解决民族问题，建设以国家为单位的共同体，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面临的重大任务。要想民族融合，必要人心相通。列宁特别反对以保护民族文化为名的精致的民族主义。他指出，民族文化自治就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他指出，民族文化自治就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义。一个口号则鼓吹各民族在教育事业以至整个文化事业上互相隔绝，而隔绝是完全符合保护一切特权，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的需要的。为了实现民族融合，列宁始终主张文化交融和共同教育。他呼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种种隔膜，使各民族的儿童在统一的学校里打成一片。要想民族融合，必须建设真正的共同体。建设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虚假的共同体的同时，把共产主义界定为真正的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共同体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社会机体，是荣辱与共、祸福相依的和谐图景，是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的共同家园。建设真正的共同体虽然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但只要冒充普遍利益的虚假的共同体依然存在，只要冒充人类普遍价值的普世价值仍然大行其道，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共同体理想便始终具有时代进步意义和现实批判精神，便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远大理想，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追求的奋斗目标。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特定阶级的具体观点曾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领导被压迫民族实现自身解放的特殊策略。列宁指出，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如果将特殊时期的特殊民族观点上升为抽象的原理，进而在无视具体环境用以指导现实问题，就更加违背了马克思民族理论的核心要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正确处理社会革命与解决民族问题的辩证关系，始终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百年来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始终将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不变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交汇，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融合论述的中国

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发展壮大，根源就在于对大一统理念的推崇和实践。大一统夯实了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制度与文化基础。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的王朝，实现了多民族统一于相同的政治共同体。西汉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夯实大一统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实践从此成为中华大地各区域性政权的共同政治追求和古代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大一统塑造了中华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道。中华民族很早就强调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夷夏之别并非种族之别，而是文化差异。正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标志，不是种族，不是血缘，不是地缘，而是中华文化。只要接受了大一统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是中华民族一员。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重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中华文化认同，正是源于这一重要的历史传统。大一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这使得中国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既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帝国，也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坚持大一统历史传统，西方民族国家脱胎于封建城邦自治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靠商贸和文化怀柔远人，靠朝贡体系互惠互利，推崇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西方民族国家则靠军事征服和帝国殖民，搞党同伐异，奉行丛林法则和霸权逻辑。这都体现了中西文明的巨大差异。西方文明是分的逻辑，不断把大帝国切割成小国家，而中华文明是和的逻辑，由各民族交融成大中华。历史上很多西方帝国强盛一时后都烟消云散，很多西方民族国家短暂统合后又分崩离析，而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明能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从不中断。这正是今天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依靠的独特历史传统。三，两个结合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领域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回应时代主题，解决现实难题，取得了显著的现实成就，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目标，为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也由此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

0: 史进程紧密交织，其政治属性与政治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全面重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经过长征洗礼，中国共产党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展成为全民族先锋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体性。面对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全面觉醒。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国情，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结合，将政治国家建构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合，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形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开展民族识别，在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基本框架，形成了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民族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着力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民族工作重心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这一时期，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形成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向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民族地区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华民族整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写照。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不断推动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这条正确道路在新时代最鲜明的标志。总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实践，根植于中华大一统历史传统的现代转型，是对西方传统民族国家理论的全面超越，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殷若金的散文作品《橘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芸香科植物的气味我都很迷恋，沐浴乳是柠檬香，洗发水是柑橘香，香水是橙花香。芸香科的果实我也很贪食，橙子、柚子、柠檬、佛手都好，其中橘子最有亲和力，酸甜易得，好剥。苹果啦、梨子啦、西瓜啦，包括和橘子有亲近关系的橙子和柚子，有的需要用刀子打皮，有的需要切，有的光剥皮就剥到你手痛。橘子就生得乖巧，皮特别容易剥不说，一半一半的果肉也帮你分好，你就只管掰着吃就好了。橘子也好看，剥开薄膜露出一丝丝半透明的果肉，像晶莹明澈的水晶花朵。剩下的橘皮可以做成小橘灯，还可以用橘子皮挤出橙色汁液，染出带有橘皮香的信笺。这都是小时候最喜欢干的趣事。橘子生南国，屈原的《橘颂》写道：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石楚》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具体是指南方的哪里呢？文振亨在《常物志》中说：有绿橘、金橘、蜜橘、扁橘数种，皆出自洞庭，那便是指苏州洞庭了。橘子也讲究时令，霜降日后的橘子最甜美。王羲之有张著名的《凤橘帖》，写着：凤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这是给朋友送橘子吃时留下的手信，赠给你三百个橘子，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石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的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再带走五斤，真乃酣畅淋漓之乐事。有一年与朋友去东山的鹿巷玩，见到了大片洞庭红橘，分外诱人。洞庭红橘是旧苏州的传统品种，早在唐代就被列为贡品了。红橘极美，挂在树上便是风景，颜色红艳，皮薄多汁，味道鲜美。橘子与吉谐音，寓意吉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厂》，总监制丁小红、王来勇、博涛、苗刚，总策划徐伟、刘世军、王景洲、知景阳，监制许娟、李晶晶，策划张金秋、齐芳、张红雷，统筹李慧、祝金平，责任编辑齐芳、祝金平、邹玉平、贺红梅、诺言，导演焦国磊，编剧李明。第二集。
1: 金书记，安置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大部分职工还是很满意的，你也该休息一下了。
2: 没事，我的颈椎有点小毛病，活动活动就好了。
1: 您吃住在办公室，这没日没夜的工作，铁人也熬不住啊。你看，你这肩下颌都出来了。
2: 昨天量了一下，瘦了20多斤，呵呵，不用刻意减肥了。
1: 哎，对了，嫂子打电话说今天包了您最爱吃的三鲜馅饺子。
2: 是吗？天明啊，你也跟我回去尝尝鲜。哎，
1: 我今天就不去了，体育场正有场招聘会。我们小组的人都去现场了，我也得过去做些服务性工作。
2: 嗯，那辛苦你了。这段时间专班组的工作人员都很累。哎，厂子门口的人是来上访的吧？
1: 看着不像啊。
2: 走，下车看看。
1: 哎，金书记，您披上点雨衣，慢点啊。
2: 老人家，你们在这里干嘛呀？
3: 我们听说大厂关停，怕把锅炉和厂子大门都给拆了，所以啊，我们几个退休的老伙计们来厂子大门口合个影。
4: 哎，我呀，18岁就在厂子里上班了，不照啊，怕是以后就看不到了。
5: 是啊，我还在大厂没待够呢。
4: 哎呦，行了行了，大家抓紧时间吧。哎，谁来给我们拍个照片啊？
6: 我来帮你们拍吧。哎，
4: 好。哎呀，麻烦你了，小伙。哎，
6: 没事没事。
4: 哎，这大门一定要拍清楚啊。
6: 哎，行行行。那各位师傅们站好啊。哎，好。哎，后面的师傅，对对对，露出来露出来。被前面挡住了啊。那我喊1、2、3的时候，咱们一起说，
7: 茄子。
2: 多好的大城人呐！
4: 哎，舍不得呀。
2: 老人家，你们为大厂发展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将成为永恒的财富，载入大厂的史册。人生自古伤别离，集团党委、集团公司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送上最美好的祝福。我金红海给你们鞠躬了。
1: 2017年7月31号，大厂人用33天的时间，安全关停1000万吨产能，平稳分流2万多名职工，创造了国内钢铁行业关停规模最大、安置

0: 报告，大厂最后的设备断电拉闸完毕，全部实现安全关停。
1: 炉火慢慢熄灭，轮轴慢慢停歇，气体静默了，钟声也不再响起，不再响起。
2: 故宫来了！
3: 哦，故宫你好啊，我是求贤若渴，慕名而来的呀。
4: 啊，你们是？
3: 啊，是这样的，故宫，我们公司呢愿意给你提供最好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请你出山到我们这来，我们一起创业啊。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合同，您抽时间呢看一看，我们呢会尽量按照你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的。
4: 啊，这样吧，请容我考虑考虑，我想好了就给你们打电话。
3: 好的，那我就回去静候佳音了。那我们就等着你的消息了，我们这边待遇很好的了。

0: 师哥，在这儿呢。
1: 大师哥，上车吧。
2: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0: 专程来接你回家呗。大师哥，你眼睛咋了？
2: 没事儿，沙子迷眼睛了。
0: 你是刚刚哭过吧？
2: 哎呀，幸会。天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要亲手拉灭大肠的最后一盏灯。你们知道吗？我每一次拉闸给设备断电，对我来说，都是在经受一次煎熬。这，来，
0: 大师哥，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2: 还没有。
0: 是挺纠结的。你跟新生大哥不一样，你可是香饽饽，到哪里都吃香。
2: 哦，对了，那个新生大哥，他参加招聘会了吗？
0: 去新的工作岗位干了几天，说工作不好，撂挑子不干了，天天借酒浇愁，真是愁人。
2: 哎呀，这个新生大哥真不让人生气。
3: 喝喝喝，你就知道整天灌马尿。
4: 这人要是不走运，喝凉水都塞牙。明天继续组织人去讨个说法。
3: 我可不能跟你去胡闹了啊！你看看，咱们周围的工友，人家买断的买断，内退的内退，就业的就业，都过上正常日子了，哪像你呀？
4: 好啊！你这是嫌弃我挣不来钱，你有外心了是不是？
3: 我叫你胡说八道！
4: 你，我叫你摔！
3: 你会摔我不会摔，我叫你灌马尿！
4: 我也摔！
3: 周先生啊，周先生，你再这样下去，我不跟你过了！
4: 不过就不过，你吓唬谁啊你？
3: 你！
5: 新生大哥家的境况也是一部分家庭的代表，他们做惯了产业工人，突然一下子离开熟悉的工厂，显得无所适从。在大厂关停的关键时期，省市发改委和省市总工会抽调精干力量进驻大厂集中办公，对职工分流安置方案修改39次，组织召开协调会议116次，协助解决各类问题261项，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
6: 给困难职工的福利都落实到位了吗？
7: 啊，

0: 工会的同志帮助统计了困难职工的数据，正在一步步落实。
1: 像咱们大厂这种千万吨特大型钢铁企业，主业全部都关停，在全国还是首次。如何转型发展？我们没有现成的案例借鉴，也没有任何创业经验。
2: 哦，金书记啊，大厂虽然关停，但是底蕴还在。
1: 是的，有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我们要坚定二次创业，重塑大厂的信心。下一步啊，确立两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要把咱们的存续产业发展好，解决生存问题。第二，要进行多元化发展，培育新型产业。
2: 嗯，发改委愿意做企业的参谋部、作战部、协调部和服务部。
1: 谢谢你们。去产能不是去企业，新旧动能转换是当务之急。昨天，财务小孙当着我的面哭了，他说：“咱们大厂产值从300多亿元，一下子断崖式下降到60多亿元，这日子可咋过呀？”同志们，困难早就预料到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条路，背水一战，让钢厂走向市场。
3: 建明大哥，这嫂子躲娘家还没回来呢。
4: 没回来，要不能上这儿来蹭饭吃。
5: 来喽，热乎饺子。
6: 哎，饺子来了。
5: 启航，把椅子摆好啊。
7: 好嘞。
4: 哎呀，这饺子就酒是越喝越有啊。哎呀，二叔啊，整点白的。
8: 嘿，哪有心思喝呀？
4: 那我自己整点。
6: 嗯，行。哎，先生大哥，你少倒点。
8: 新生啊，还是你心大，小酒刷刷下，喝完一抹嘴儿，继续上访要说法。
4: 二叔啊，我算是琢磨明白了，这光憋屈上火那不行，这身体垮了还咋维权呀？是不是？
5: 大哥
4: 啊，
5: 你去把嫂子接回来吧。
4: 哎呀，不管他。
5: 你看，启航经常住在大师哥家，你现在成了甩手掌柜的了，工会过年过节还给你送米面粮油，你觉得合适吗？
4: 谁叫他们砸我饭碗的，对不对？谁砸的，谁就得对我负责。
8: 哼，这山看着那山高，站在那山你又把脚翘，哪有那么容易干的工作呀？
4: 啊，我就想回到原来的车间上班，现在我是黄鼠狼生豆鼠子，一窝不如一窝了。
8: 这听听，说的什么话呀？
5: 你不是有货车驾驶证吗？
4: 啊，
5: 要不过完年你去运输车队试试。
4: 我在咱大厂都出名挂号了，谁还敢要我这样的啊？
9: 先生大哥
4: 啊，
9: 工会年前统计困难职工家庭，恭喜你进入了前十。
4: 切，士可杀不可辱，贫者不受天上的馅饼。那个，喜欢
5: 啊，
4: 不过这车队还真挺适合我的，要不我去试试。
8: 这新生，我不愿意听你说话，硌耳朵。行会壮志，安置小组的工作结束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5: 哎呀，我大师哥不愁，好几家企业高薪挖人呢。
6: 哎呀，行了。
4: 哎，我跟你说啊，壮志啊，他们要挖你，你必须得跟他们开条件，知道吗？啊，要是开条件，你就把我也带过去啊。
6: 你
8: 去吃饺子也堵不上你的嘴呀。啊，
5: 爸，我也不愁下家。
4: 哎，幸亏啊。哎，要不你把我带那个宣传部去的，我看那挺勤快的。
6: 大哥，你干脆死心塌地的去运输队好好表现得了。
8: 就是啊，
4: 看见没，这就是咱们大厂办的这事儿多差劲呢。啊，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啊，累死累活的忙着对付我这样的上访专业户，等用完了你俩， 卸磨杀驴，拿你们当枪使呢，你们还觉得自己怪不错的呢。
8: 行了，
7: 二爷爷，今年春晚我爸没去演小品，真是可惜喽。
4: 哎，你这个小兔崽子，你多少嘴啊？我告诉你啊，你大学毕业之后一定给我擦亮眼睛，千万不能像你爸我。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敢进大厂，我砸断你的腿。
7: 哎，爸，你。
5: 爸，咱们大厂以前跟钢铁相关的伴生企业很多都做不下去了，公司开了会，伴生企业转型，环保新材料那边在筹建。我想去新公司试试，不想去宣传部应聘了。
4: 啥？你不去宣传部了？幸亏你是不是傻呀？
8: 哎，你给我闭嘴。
6: 哦，电话，你们接着聊。啊，哎，我考虑好了。我知道大厂现在的确遇到了困难，甚至是生存危机，但是呢，我感受到了一股力量。对，合同我不能签了，我也不能离开大厂，大厂就是我的家。现在家里正是用人之际，这个时候我绝不能离开。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挂了。师父，您都听到了。
8: 壮志，好样的。
6: 师父，不瞒您说，我挣扎了好几个月，我现在想通了，我哪儿都不去了，就留在咱大厂继续创业。
8: 想通了就好。
10: 诗歌谷壮志的创新工作室并入了瑞宝电器，他们要从钢铁制造转型做制造强企。新会也很快去环保新材料公司工作了，公司初建，忙得半个月见不到人影。大哥周新生在工会的帮助协调下，在运输队找到了工作。用我岳父的话说，这块难啃的骨头终于消停了下来。
6: 喂，天明，我现在在郑州呢，你这边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0: 看看有没有熟人，你帮我介绍一下呀。
1: 行，我好像有，你等我找找电话号码啊，一会儿我短信发给你。
0: 好的，天明。哎呀，这不出来不知道，市场有市场的规律，真是隔行如隔山呐。哎，赵，
2: 啊，
0: 别蹲着了，起来吧。我妹夫有同学在这边。
3: 哎，好嘞。哎，武功，您可是工程师，还是全国劳模。咱们跑一上午，叫人家得当三孙子一样溜。
0: 哎，话不能这么说。不过通过这么一跑，我倒是明白了几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呗。哎，就那推销员啊，那是真厉害。
3: 就是脸皮厚，机关枪打不透呗。
0: 钢厂变市场，得靠腿去跑，得靠嘴去说，得靠智慧去解决难题，对吧？哎呀，走，赵，咱呀套套近乎，去卖设备。
3: 嗯，我看呢，咱们实验室的人真不适合干销售。
0: 那谁一出生就会呀？不会就学呗。咱大厂没关停之前，研发的都是针对钢铁设备的产品。现在的路子广了，就看咱们有没有本事了。走。
4: 你把设备安装上了，算怎么回事啊？
0: 您放心，赖不上您的。我们这款设备啊，是免费安装使用的，你们免费用，觉得不行的，您给我打电话，我们二话不说，来车间马上拆走，行不行？
4: 武功，你这么拼是为了啥呀？销售多了，提成高啊？
0: 不蒸馒头争口气呗。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们大厂人也能够做得到。
5: 就这样，师哥谷壮志带着产品搞推销活动，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了效益。正是有了像师哥谷壮志一样的一群大厂人，他们靠着自己的真诚和实干，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把钢厂变成了市场。
6: 哎，喂，哎，谷工您好，有事跟您说。
0: 是不是要拆设备啊？
6: 哎呦，不是拆设备，是我们厂要采购你们的设备。
0: 啊，要采购我们的设备？太好了，我们的设备卖出去了。
5: 转型的前两年，大厂人经过不断摸索、归纳、总结，失败过，挣扎过，也吃过无数次的闭门羹。但是他们始终相信大厂的底蕴在，精神在。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厂紧紧抓住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机遇，积极对接科研院所，深入挖掘资源，不断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现代化城市服务等领域探索前行。
4: 红海，红海，
7: 哎，这么大的雪，你还出来接我干嘛呀？哎呀，
4: 爸的85岁寿辰，你不到场哪行啊？
7: 我是心有余悸呀。
4: 哎呦，咋的？你还记仇了？
7: 主要是尴尬。去年给爸过生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爸直接说：“你小子就别说话了，挺好的一个厂子，你小子当家，咋就给整黄了呢？”
4: 我爸知道冤枉你了。
7: 待会儿我必须说话，把过去受的委屈找补回来。
4: 行，我支持你。我预备两个话筒，咱俩都讲讲，啊！
0: 金书记，金书记，
7: 啊，天明，啥情况啊？
0: 我爸和我岳父他们想要见你。
8: 金书记，啊，
7: 老哥哥们，找我啥事儿啊？
9: 哎呀，金书记啊，我们这帮退休的老家伙。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8: 嗯，
9: 老周，说话呀。哎，
8: 金书记，您跟我说实话，咱大厂是不是遇到啥难处了？日子不咋好过。
7: 老人家，谢谢你们的关心。这就好比老牛车要想走得远，就得经受上坡下坡这样的颠簸，那平路才走得顺的。 大厂关停，

0: 现在处在转型发展阶段，难是难一点。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当攀呢。啊，
1: 嗯，明白了，金书记，那我说正题了，啊，经过慎重考虑，我们以老党员的身份提出一个要求，我们重回大厂，组建老年突击队，把咱大厂的炼钢炉再点着火。
2: 嗯，我们呢，免费回厂上班，帮助大厂渡过难关。
3: 对，重回大厂，
4: 大厂共渡难关。
0: 哎，这叫我太感动了。
5: 金书记，我这都解释好几天了，老人家们就是不听啊。
0: 哎，这可咋整呢？哎，这样吧，艾佳，
6: 哎，
0: 老丈人那边我这话就不说了，你去给我扬眉吐气，我带着老人家们去咱们大厂参观参观，叫大家看一看咱们的新兴产业。
6: 啊，那好吧，
7: 那大家请上车吧。啊，
1: 哎，
2: 好，
1: 太好了。
7: 今天啊，金书记亲自给咱们当导游，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厂官厅之后的变化。哎，金书记，咱们先去哪儿？
0: 先去环保新材料工地。
7: 行，好。小李，开车。幸会姐，今天中午这鸡汤不错啊。
8: 嗯，是啊，哎，鸡汤煮雪花，味道顶呱呱。
6: 就你贫嘴，这鸡汤啊，可是领导特意给咱们御寒准备的。哎，这饭吃不了了，来，赶紧收拾东西。
9: 快点，
10: 嗯，
9: 能不能满分？要被抓走呀！
10: 啊！快点，马路那边
9: 找工具！
6: 大家伙，快点抢救满分！前面可是几十米深的大沟，刮下去，损失可就大了。
10: 你们看，板房们被大风刮起来了。
7: 各位老人家，千万别下车啊！你们先在车里待着，我下去看看情况啊。
0: 田明，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7: 哎。说不明白，如果实在不行，那个板房就不要了。
6: 不行，板房不能被刮走，里面还有精密的仪器设备呢。
7: 行，我来帮你们。来，咱们一起。啊，
6: 朋友们，咱们的活动板房如果不抢修，就会被刮到沟里去。大家搭一把手。
11: 老周啊，那不是幸会吗？
1: 啊？哎呀，可不咋的。要命了，这是！不行，我得下去帮他们。
0: 老师傅们都别动，外面风雪太大，要抢修也轮不到你们上。大家待在车里，一定要保证人身安全啊！我下去看看。
7: 金书记，
12: 来，怎么了？
7: 你大家都安全啊！哎，金书记，你怎么也下车了？
0: 来，大家拽住绳子，听我口令。一。二。

0: 那就别添乱了啊！我咱们就别添乱了啊！我是看明白了，一看看大厂人的干劲儿，不比咱那时候差。嗯，大厂的炉火熄了，心火没灭呀，这个家没有散，咱们大厂的人抱山背土的精神没有丢，他们都是。
1: 顶天立地的好汉，老李还愣着干啥呀？咱们快去搭把手吧！
2: 走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厂》第二集，本剧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
3: 济南广播电视台，济纲集团联合出品。谢谢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
3: 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 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进行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